0: 侬的蛋黄店赔三百买呢？
1: 呀，还是说你赔三侬我没买呢？
2: 哎呀，我一路念没事，你这边人过来了，你说你那里开始多？
1: 呀，哎呀，你要进来就不要，你不然我一说用我没买呢，我个巴拉巴拉不得了。
0: 呀，我也拿开干部难受，有不给的？哎呦，我该多问了那 service 的 Vodafone， 哎，我过来你搞了万倍，免费的那能那么包？
1: 呀，你要我好啊，我刚刚阿罗呢？
0: 既然得是，你那侬我们到罗伊不跟该那侬那么包包？
2: 哎，万一俺们那个用了你们是你的人家呢？啊，这个也还得那么那边准备一下。
1: 我以为你怎么呢？还能我接？
0: 对呀，我接怎么呢？哎，那个保安阿给本事，俺们打的保安那边不跟那么包包？
3: 卡瓦拉那放的我的 phone 给打的保安呀。
4: Ringa, e toki tainai na non te fuina te bon.